0: 查说，而且我说的这个在地下室走，而且我发现数据，我们当时有发现嘛，对吧？我当时我就是问他，那给你交，然后我问了几个，你看那多少年干嘛的？然后我再改个嘛，什么话就那一句，就是就是什么，就是他那个他什么干的也，他那个也是，如果干了你有事情，那不干什么的也不错。
1: 他那个他因为他没有力。有时说不干什么，还有一点关于身体的，不是吧？你看咱们平常吃饭，吃完早点的那个，他都不太想做饭的，是吧？
0: 改变不难，就不比那不干什么的是困难，所以不谈，你说干就干一个。
1: 第三，第四，少的，第四，啊，那他第七项干一个了。
0: 他不是干的干不动，因为人，男女干部不能做点活的，你生活上还有个太积极，他不不能做点活的。生活上还有个你不要管的，你。
1: 如果不能做点活，不干什么的，你不能干什么干一个。
0: 把地皮剥了，剥到表面，剥到表面里的太多，那不一天什么的。
1: 你别人说我上海人，他一天就干不过来，他不做地皮。他说我上海人，我一天做地皮。
0: 那是你那个办的，那个干的办的，他干的没办，是你做的呀。